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早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距离董帮枢纽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追尾事故。

那颜值又很高，也很黏人，很温顺，运动量呢也偏小，适合在公寓进行饲养。那上班族呢，老人、女生、独居、养宠人群都比较适合，没有什么也攻击性的，这个分情况吧，因为有的时候他遇到大狗叫的也蛮厉害的啊。那适配这个室内饲养，也是城市小户型比较受欢迎的小型犬之一哈。那么比熊的特点呢，是它是单层卷毛，浓密呢但是蓬松，毛发透气性比较差，容易呢闷汗捂热，且呢比熊皮肤娇嫩，免疫力偏弱，夏季呢潮湿蚊虫高温刺激之下，极易出现泪痕加重、皮肤瘙痒、耳道发炎等等问题。同时呢，比熊的肠胃非常的脆弱，对温差、生冷的食物极其的敏感，是夏季软便感冒的高发类型的犬种哈。我们大蓝鲸 Live 当中有没有养过比熊的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看看比熊是不是可能真的是如刚刚我们介绍当中所说啊。但我确实是知道比熊的肠胃是比较

0: 101。
1: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2: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3: 平淡的温柔。
2: 本期精灵之声。

0: 分开。
1: 到17号的早上8点，全省都是多云。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苏南南部地区24到25度，其他地区则在23度左右，全省偏北风都是四级。那么未来两天呢，气温都在不断的攀升哈，攀升的幅度不大，最高温度呢也就是在31到32度哈，那么夜晚的气温呢也就上升到了24度左右，相对来说呢体感的舒适度哈正在进一步的提升。马上到了8月23号之后啊，这个处暑就来了，那么处暑一来之后呢，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晚

晚上呢会凉快下来很多，所以呢对于很多想要遛狗啊，包括呢要带宠物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们呢，就可以选择在这个季节让他们更多的去感受一下秋日即将到来的清凉和凉爽了。

也和大家聊到了目前各种鄙视链的现状，以及鄙视就存在这个鄙视链的这个根源和原因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想和各位继续来就这个话题来深挖一下哈。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的推手是什么，就是这个制造鄙视链的人，运动品牌、健身博主、社群运营，其实都在悄悄地制造运动的鄙视链，圈层对立本身可以实现啊，可以进行一个变现。

0: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入门干货，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1: 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真的有意思。
3: 那我们刚才聊完了心理根源和商业推手，咱们也要想落到每个人的真实生活里。既然这个鄙视链很难彻底的消失，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样去避开这种精神内耗，找回流汗最初的快乐呢？我想分享特别好的四个落地和好执行的思路。第一点呢，就是给自己

0: 想你
1: 妖妖。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我是主持人朗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世界上很多的风景其实并不会站在原地等待我们的到来，在我们加班的时候，有一些火山正在重塑海岸，而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有一些冰川也在悄悄地消融，有一些花期迁徙和限定的光线一年里只有短短的几周，会和一片土地恰好相遇。旅行中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抵达终点，而是正当其时。眼下八月的北半球是盛夏的季节，高纬度的群岛被阳光铺满，而沙漠在旱季里棱角分明。南半球正迎来它的冬天，雪山覆盖，河谷清寂。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带各位来解锁六个在八月最值得奔赴的旅行目的地。放眼全球，但是不用收拾行囊，只用带上耳朵，一起和朗朗来撞上一整个月限定的风景。
2: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巴巴去旅行。

慢慢的移动，给沉睡了600年的城池披上金色的外衣。在这儿可以想象，在数百年前，当印加人站在这里时，看见的也是这样的天空。600多年的时间过去，山风依旧吹过同样的石阶，而云仍缓缓地越过山顶。站在古城的石阶上，你会突然觉得时间真的是有重量感的，在每一块石头里，藏在每一阵的山风里，等待着你轻轻地叩响。很多人说去到马丘比丘最动人的不是看见古城的那一刻，而是等云雾散开。那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太适配这个场景了，旅行歌单，我们一起来听《向云端》。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我是朗朗。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给各位介绍到的是6个八月不可错过的旅行目的地。在八月，这几个地方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正当其时。那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几个目的地，有西北的荒野、非洲的沙漠，再到安第斯山的云端古城，哪一片风景让你更心动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那最期待的就是查卡盐湖的日落，还有翡翠湖的蓝，一定得是大晴天。你说这几个地方我都去过，当然跟着我们的房车电台一起打卡了青海。青海的天跟大西北的天是这个很多的风景区是一样的，非常的吃天气状况。阳光的状况下，你一定可以看到翡翠湖，湖如其名。

边的巢穴里就飞了出来。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棕熊。棕熊就在河口的浅滩里，等待着鲑鱼们的洄游。阿拉斯加的峡湾里，冰川入海，鲸鱼正在跃出水面，连风都带着自由的味道。接下来这首歌就送给这样一片辽阔的深蓝，海阔天空。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
2: 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5: 在南京，在南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5: 不止于听。
6: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唐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
7: 优雅之极。
6: 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
7: 来一次临水小酌，
6: 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7: 想要的生活，
6: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8: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9: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我是主持人朗朗。很多时候我们说旅行会说，哎，来日方长，等到有假了，等到这段时间忙完了。其实我们要知道，世界上很多的风景不会一直一直的在等我们。冰川在消融，花期会落幕，而最好的旅行永远是正当其时。今天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带各位来解锁的是六个在八月限定限时的美景。到了最后一站了，第六站，我们要回到国内去看一看蜀山之王贡嘎雪山。贡嘎是在川西高原的最东端，它的主峰达到了7000多米，是横断山脉的最高峰，从四川盆地的边缘拔地而起，相对高差超过了6000米，它是世界上相对高度最高的山峰之一。就是因为这样巨大的落差，贡嘎的天气变化莫测，八月份

其实是整个川西西藏的雨季。如果想看一看主峰的真容，那要全凭运气了。八月份走进贡嘎山区，那最先占据视野的其实不是雪山，而是盛夏铺天盖地的绿。从康定往山里走，一路上都是盘山公路，但是能看到山谷里的云山冷山长得密密麻麻，草甸上开满了黄色紫色叫不出名的小野花，而空气中全部都是松针和泥土的湿气。夏季的山里雨是说下就下的，淅淅沥沥地打在树叶上，沙沙的声音漫山遍野。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飞云之下》，我们介绍到了这一次八月六个限定的旅行目的地的最后一站——贡嘎。八月的贡嘎其实对于很多的旅行团、旅行社来说，并不是去旅游最好的季节，因为是雨季，十有八九是看不到贡嘎神山的。但就是这份等待、这份忐忑，让所有的旅行都变得值得。贡嘎的流云来来去去，而雪山时隐。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好了，今天我们的六站旅程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从西北的阿尔金山出发，走过纳米布千万年的红色沙海，再去到马丘比丘，云雾散开的瞬间看到古城，听过阿拉斯加的冰川，入海的轰鸣声，也感受过新西兰冬日的怀劳河谷的安宁。最后在贡嘎的流营当中，我们去期待，去感受一场和雪山的相逢。就像节目开头说的，世界上很多风景不会一直一直的等待我们，冰川在消融，花期会落幕，而最好的旅行永远是正当其时。八月正好，盛夏正好，如果你有想去的地方，别等太久，即刻出发。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可以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当中，在工作日中午的12点到1点半，和朗朗和憨憨，我们继续滴滴巴巴去旅行。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通过关心警卫工作室，我要提醒大家，留学在外，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钱包安全。一旦被骗，应及时向当地警方、国内公安机关报警，并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走进今天的1011警务室。7月30号的傍晚，从洛阳开往无锡的列车上，三个年轻人坐在座位上，42小时只睡了不到6个小时的他们，连个盹儿都不敢打。没有人知道，这三个疲惫的旅客是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城东派出所的民警周涵、黄斌和辅警蔡伟。更没有人知道，他们不敢睡，是因为包里揣着33万元现金。那是一个老人一辈子的积蓄，刚刚从骗子手里全数追回。时间倒回42小时前，7月28号下午的4点，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城东派出所接到了预警指令，辖区一位老人遭遇冒充公检法诈骗，33万元现金已经交付。可是当民警联系这位老人的时候，他已经被深度洗脑，坚信对方是公安局的，自己涉嫌洗钱，必须配合调查。无论民警怎么劝说，老人始终不愿意配合。民警没有放弃，一边联系家属共同做工作，一边请求分局反诈中心支援。2个多小时过后，线索浮出水面，33万元现金正被嫌疑人带往河南洛阳。33万啊，老人一辈子的积蓄。事不宜迟，民警周涵、黄斌和辅警蔡伟即刻出发，从南通到洛阳近500公里。为了抢时间，他们先驾车赶往无锡，搭乘最早一班高铁，凌晨2点多抵达无锡东站，距离发车还有不到4小时。三人在警车里抓紧眯了一会儿，早上6点46分，列车准时发车。因为前半程没有买到坐票，三人在列车的过道席地而坐，讨论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就在此时，洛阳警方传来好消息，已在高速口截获3名取线嫌疑人。三人精神一振，但人抓了不等于钱追回来。7月29号的中午，洛阳暴雨倾盆，三人马不停蹄冒雨赶往办案中心。又是一昼夜的连续作战，终于撬开了骗子的嘴，将33万元的现金全数追回，也搞清了老人被骗的来龙去脉。原来早在7月14号，骗子就冒充公安民警给老人打去了电话，并且用一份伪造的逮捕令唬住了老人。他们趁势要求老人取出现有的存款，称配合调查就能清洗嫌疑，并且反复地叮嘱老人对任何人都不准说。老人照做了，分多次从银行取出33万元积蓄交给了骗子。坐在返程的火车上，奋战了2天2夜，休息了不到6小时的三个人却依然神经紧绷，不敢打盹，激动但也紧张。民警周涵说，激动的是钱一分不少全部追回，感觉累也值了。紧张的是随身携带33万元

0: 现金坐火车，钱没完好的交还到老人的手中，心里就还是不踏实。近日，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城东派出所，给民警送来锦旗和感谢信。从民警手中接过自己失而复得的养老钱，老人十分感慨，受骗的那个时间啊，如同着了魔，多亏民警没有放弃。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也想提醒到大家，公安机关不会电话办案，不存在安全账户，更不会要求取现交付，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转账取现的都是诈骗。
1: 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真警察？你只需要记住这三个步子。第一步，不会电话办案，公安机关要是发现你存在问题，早就上门抓人了，更不会提前通知你，更何况清者自清，对自己要有自信。第二步，不会在网上做笔录，警察做笔录必须在公安机关内完成，并且全程录音录像，需要你签字按手印确认才算数。第三步，不会有安全账户，要是侦查出你有作案嫌疑，公安可以立即将你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冻结。还需要等你向安全账户转账汇款吗？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那么你在手机应用商城里面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大家可以一一浏览。在这里呢，除了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你还可以回听节目录音，那么在右上角有一个关注，点击一下哦，成为关心的好朋友。如果在节目中想和我进行互动，或者和其他的网友们来进行交流，那就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的警情案例。6000人的炒股群，除了你，其他都是骗子。我们来听一听详细内容。
3: 长春警方紧急处置了一起线上诈骗、线下取金的电信诈骗案件。当民警火速赶到被害人家中时，被害人啊正准备携带500多克的黄金出门送给骗子。我们一起来看看事情的经过。
4: 是吗？
5: 是啊，
4: 我们是这个长春本地公安警官的，跟你聊一点事儿。今天是不是去买黄金了？是准备要交给别人吗？是不是准备要交给别人啊？这个事儿我跟你就这么说吧，我们就是反诈中心的，反诈中心就是因为你这个事儿要交给的这个人，他们就是电信诈骗的，我们这块逐级在找你，一直在找你，就是怕你把这笔黄金送出去。
6: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王先生一头雾水，完全没想到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当时初入股市的王先生通过社交软件加入了一个股票交流群，随后接到了一个自称姓单的陌生女子的来电。
7: 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推荐股票，老师推比较准啊，这个你要是挣钱了呢你就算你的利润，不挣钱呢就是我们还有个保底的补偿损失，他给我打过来。
6: 对方自称是某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不仅报出了姓名和工号，还提供了荐股老师的详细信息。王先生上网核查，发现确有其人，便放下了戒心，加入了对方发来的证券直播群。群内显示，群成员有6000多人。起初，王先生购买了荐股老师。

0: 了解基础上给予一套成熟的治疗方案。
1: 嗯，要正确的看待
0: 这
1: 问题啊。
0: 还有就是有时候经常会想到，哎呦，这个动一次手术，这个我儿女得花多少钱，他们挣钱多不容易。现在我们有非常完善的社会医疗体系，有这么多这个乡镇的，包括我们城市的这样一个医保系统啊，大家可以放心，会用一个非常公平公正，包括高科技严谨的手段去解决您的病痛和所有的痛楚。嗯，
1: 是生命诚可贵，安全价更高哈。那么也看到此刻我们一位患者听众叫小金鱼无爱在点赞说蒋院手术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应该是之前也得益于您的一些高超的一些
0: 妙手回春呢。
1: 对，是的。那么提到这个胸外科，其实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就很多听众啊，在昨天我们预告的时候就特别关注肺结节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现在有体检意识了，
0: 对，
1: 包括可能近些年也发现肺结节的检出率还是挺高的啊。当你看到有结节，很多人非常的恐慌，所以问问我们的权威的蒋院啊，就怎样的肺结节是高危的预警信号，哪些可能不用那么的担心，可以进行一个随访观察呢？
2: 好，这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混乱，我在门诊经常会跟病人开玩笑，我说我从开始接触到现在学了30年，我说你在抖音上学了三个小时，我说你觉得咱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会是一样吗？大家都知道肯定不一样。
1: 嗯，
2: 所以结节都是良性的。
1: 嗯，
2: 大多数的结节都是可以长期随访的。
0: 谢谢蒋院啊，这个请蒋院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给您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呢，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医学博大精深，我曾经有一点点的小小了解，说人肺啊，有三个字叫思肃清。司就是司机的司，在古文当中啊，司就是专门负责什么，肃清就是一呼一吸。如果说刚才蒋院经过系统专业的解释，大家觉得可能偏医学一点，那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这个肺跟你家里空调很像。为什么我们到季节一换的时候要去洗空调，
1: 洗滤网？
0: 哎，不单是滤网，空调里面它有的时候要深度清洗
1: 哦。
0: 那肺每天它一呼一吸啊，它跟你心脏一样，它其实不停的，你睡觉时它也在动，
1: 是，
0: 所以所有的东西它在帮你过滤，所有的这个外界的一些污浊吧，它在帮你去荡涤，所以那个过程当中它需要去恢复。那你除了要知道它可能会有一些污垢在其中之外，就像刚才蒋院讲的，不是有的已经形成了影响电机工作的东西，那就是所谓的结节嘛，
1: 嗯，
0: 对吧？有一些你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
1: 嗯，
0: 饮食方面的改变。这点我母亲曾经那时候还特别有意思，就天天逼着我吃木耳。讲一下这个吃木耳这个事儿，说是清肺，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2: 吃木耳当然可能这个确实对于我们身体是有益处的，但是吃木耳是否能清肺，我倒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说法。
0: 所以我把您这话回头转给我母亲听一下啊。嗯，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听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
1: 是
0: 与不是，可能与不可能。嗯，就是有的时候过分的这种诊断和自我的这样一个认知和医疗，
1: 嗯，
0: 其实都不如听专家一席话。
1: 是的，
0: 对吧？别做过分了。
1: 对，今天特别荣幸，我们邀请到的是江苏省肿瘤医院副院长蒋峰蒋院啊。
0: 嗯，
1: 我们蒋院也是长期深耕于肺癌和食管癌等胸部肿瘤的外科与微创的综合治疗
0: 权威。
1: 我们全省的听众，持有任何疑问的话呢，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进行留言和发问了啊。
0: 嗯，
1: 当然，蒋院提到这个微创手术，刚才特别提到一个叫做胸腔镜的手术，跟大家听的很多，但知晓的明白的不是特别多。所以问您，就特别像近些年我发现单孔的胸腔镜越发的普及，但很多听众也不太了解，想问问您，就这项技术能解决哪些胸部肿瘤的难题呢？
2: 这也是一个实际上是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
1: 对，
2: 我们都知道胸腔镜从它诞生之日起，嗯，刚开始胸腔镜是多孔的，
0: 嗯，
2: 也就是说胸腔镜刚开始是从操作的便利性的角度来说，会打3到4个孔来进行操作，
0: 就在胸口上吗？
2: 对，就在胸一侧的胸腔。

在胸壁上，在肋间打3到4个孔。你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这个手术，实际上大多数机器人手术还是4孔法，就是要打4个孔。首先要给各位听众要普及的一个知识，就是不是孔越少就是创伤越小，这是所谓的单孔就是极致微创，这并不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无论是单孔、两孔还是3孔都是微创手术。那么医生会根据这个手术的需要和根据他的操作习惯来选择我是做单孔还是做双孔，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单操作孔还是做3孔的手术。当然现在主流的术式大多数是3孔，这个就是肺啊是3孔，食管是4孔，也就是说没有说做3孔就比做单孔创伤大，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单孔法实际上是最早诞生在我们中国，也就是说从国外进入中国的胸腔镜微创外科技术是3孔法。后来渐渐的咱们中国的外科医生因为锻炼的机会会很多，中国的外科医生的手技会更好，那么渐渐大家就觉得，哎，我剪一个孔2个孔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再到后来就是最早在我们上海肺科医院开始做单孔的术式，就是渐渐的这个单孔术式呢也广为被中国的广大胸外科医生所接纳。现在你像在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我们现在就是有医生做单孔，也有医生做2孔，就是单操作孔。当然我们偶尔有些情况肿瘤略微复杂一点的情况下，我们还会选择做3孔。

0: 烟要戒烟
1: 哦，是的，刚才我们在广告前特别留了一个伏笔，就是抽烟和肺癌的这个关联度到底有多少，因为刚才我们杨哥也说了，会发现很多的肺癌患者可能确实有吸烟史，但发现很多的人他本身是不吸烟的也被查出肺癌，是二手烟吗？想问问蒋院到底为何原因呢？
0: 这个呢也是一个，实际上前几年在咱们这个从事肺癌临床研究的专家当中讨论了很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像我作为上学上大学的时候，那老师会给我们讲肺癌的高危因素是什么，吸烟。我们接受的教育也就是吸烟是个肺癌的高危因素。当然这个毫无疑问，从原来到现在这个观点没有变。
1: 嗯，
0: 吸烟它肯定是肺癌的高危因素，但是呢随着这个肺癌的疾病谱的改变，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常见的肺癌叫非小细胞肺癌。
1: 嗯嗯，
0: 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又有两种最常见的类型，一种是鳞癌，就是鳞状细胞癌，还有一种是腺癌。吸烟呢很显然跟鳞癌的高发是显著相关的。
1: 嗯，
0: 但是这几年肺腺癌

0: 吸烟
1: 站不住脚的。
0: 对，吸烟是非常明确的致癌因素。这个吸烟不仅跟肺癌相关，势在必行。
2: 嗯。
0: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不吸烟的病人会不吸烟患肺
2: 癌的筛查，包括健康饮食都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2: 但是刚才我们也特别知道，江苏省肿瘤医院是最早用机器人进行做手术的，非常厉害啊。那想问问您，就大家也会非常关注，就是现在肺癌却发现确实谈癌色变，有哪些人是肺癌的高危的人群？除了这种吸烟患者以外，有没有一些特定的需要去提醒的人群呢？嗯。
0: 这个吸烟的高危人群啊，从我们过去讲的就是长期大量吸烟，
2: 嗯，
0: 这个患肺癌的概率高，就是它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2: 嗯，
0: 以外呢，近些年来啊，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患癌的因素啊，对于致癌因素越来越多，
2: 对，
0: 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很难说哪一类的人群、
2: 哦、
0: 它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2: 对，要注意。
0: 但是呢，
2: 嗯、
0: 我们一般呢会建议呢，45岁以上的人，
2: 嗯，
0: 要每年要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体检，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早发现。当然前面也讲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45岁以上的成年男性或者女性，
2: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有肿瘤家族史的，
1: 嗯，
0: 不一定就是肺癌家族史，就是有肿瘤家族史的这个相关人群，还是要加强体检。
2: 嗯，
0: 这个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的有一些比如说我长期接触污染环境啊，在化工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其他的装修的环境当中长期接触的这些人群，也需要加强体检。
2: 嗯，是的。其实刚才我们讲院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做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啊，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包括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可很多单位40以下的员工可能只有普通的胸片。想问您，胸片它是很难发现早期的肺癌吗？
0: 对，胸片实际上现在已经很明确的已经把它排除在肺癌的筛查手段之外了，因为胸片发现的敏感度太低了。
1: 嗯，
0: 等到胸片能够发现的，那已经这个肿瘤往往都是这个中晚期了。
2: 嗯，
0: 所以说现在对于肺癌早筛的标准的手段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也就是做 CT 筛查。
2: 嗯嗯，
1: 这个能理解为就是胸片只是 1080P， 然后这个叫 CT 螺旋什么，我就记住这名字。
2: 低剂量螺旋 CT
1: 低剂量
2: 筛查。
1: 低剂量
2: 螺旋 CT 筛查、
0: 实际上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它仍然是做一次 CT，
2: 对，
0: 只不过它的剂量、放射线的剂量比我们正常做的 CT 剂量略低，
2: 嗯，
0: 就是为了让健康人少吃射线、
2: 是的，
0: 但是它跟胸片的原理还是不一样。
2: 嗯、
1: 我就为了重复几份，让各位网友啊、各位粉丝朋友记住了。过了45岁之后，蒋院提醒各位一定要去做这个、很重要。
2: 是的，那么提到这个，还有我们蒋院也非常擅长，就是食管癌的一些筛查和治疗方面。
1: 嗯，
2: 就刚才特别提到，我们江苏可能不单单部分地区是肺癌的高发的地区，同时呢，食管癌也是属于高发的肿瘤。

0: 食道方面的保养。
1: 嗯，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除了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手足无措，不要盲目惊慌。
1: 嗯
0: 啊，要相信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之外，
1: 是
0: 平常的时候，对于自己多一些筛查，
1: 嗯，
0: 多一些检测，方能多一份平安与健康。
1: 嗯，你想替很多的车友和听众问问蒋院啊，您平时在咱们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的坐诊时间方便透露一下吗？
2: 我是每个星期一上午的专家门诊，
1: 嗯，
2: 星期二上午的高级专家门诊。
0: 再次感谢我们的蒋院。

0: 去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外向之中，
1: 年轻人的恋爱和婚姻。那其实我在我的视频号小周阿姨说这个视频号里面呢，也做直播，也连麦了很多的家长。其实我知道他们很着急，为孩子的婚姻着急，但是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真实的困惑和温柔的回应。像朋友一样聊一聊，练习式对谈，在对话里找到爱的解法。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的练习课，我是周瑜。今天我们练习式对谈呢，我们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江苏省婚姻家庭协会的副会长，也是长媛婚恋的总经理李庆凯李总。我们请李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哎，听众朋友好，大家好。
1: 李总是哪一年开始研究这个年轻人的婚恋态度的？
2: 这个还真是挺巧的。这个我应该是从09年，
1: 这么早
2: 研究这个，关注青年婚恋的这样一个一个情感方面的事。
1: 为什么这么早的时候你就会关注这个方面呢？
2: 因为我们当时我还在媒体工作嘛，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关注和发现了，就是在09年的时候，就是说人们对于情感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这个应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那一年呢，我们试办了一些内容的那个爱的周刊，叫爱周刊。
1: 爱周刊。
2: 当时我们也开过关于学习爱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对。
1: 其实早就关注到这个，就是发现在年轻人当中情感需求是大家比较就是排列比较排在前面的一个需求，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也做了09年到现在也有十大几年的这个时间了，那这十大几年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年轻人对感情对婚姻的态度变化的大吗？
2: 那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1: 当时你们开始做那个爱周刊的时候和到现在，你现在还是在做这个婚姻家庭的嘛，对吧？
2: 对。
1: 那当时年轻人的需求是什么？现在

0: 又是什么样的需求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当时的情况下，应该说，那个时候就大家就是缺乏一种，信息的这样的一个
0: 信息来源少，
1: 对，来源少，或者说，这个也是教育当中的一些困惑的一些问题啊。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事儿呢？因为很多的读者或者用户的家长来找我们，说哎，你们这个媒体有公信力啊，那是不是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0: 就是孩子的婚恋问题。
1: 对，那当时呢，我们就在考虑，哎，当时我们怎么来去这个做这件事呢？因为我们以前是一直在做内容的提供服务嘛，所以说当时就考虑我们哎，这个能不能找在南京找一家比较好的规模化的一些机构呢？当时的情况是知道服务也很不能满足这个需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了一些调研。那么就发现呢，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婚恋服务机构的发展很不成熟不成熟，那可以用小散乱差这个四个字来形容。
0: 小散乱差。
1: 对对对，当时呢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某一个地方有一间小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机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开展这样的工作了。但是对于一个婚恋有需求的人来说，他实际上他的这个范围是要广的，是要由他的一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
0: 是，
1: 所以说他需要去更好的去选择的话呢，那有很多那个时候
0: 就是说要有多渠道，
1: 我们说匹配的更多的是物质化的匹配，
0: 对，
1: 家庭的相互对应，
0: 条件的对应，
1: 对对对。而今天的年轻人的变化非常大的，就是个性化的需求，是吧？我们就更加追求亲相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亲相亲。就是轻重的轻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轻表现在什么地方？
1: 它主要表现在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对于这个物质的这样的一个匹配条件
0: 看得没有那么重了，
1: 没有那么重了。对，今天大家都拥有了
0: 这样的一些
1: 基本
0: 条件，大家都条件都还不错。
1: 对对对，当然呢，就是说也会有一些更追求，就是说我们追求叫情绪价值。
0: 对
1: 对。你看很多年轻人或者说父母你给孩子找对象的过程中他提出一个要求，我希望这个男生或者这个女生他更多的是情绪稳定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三观契合，
0: 是
1: 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变化。
0: 这个是不是很难？就是情绪稳定，我觉得情绪稳定的话就看一个人成长的环境，这个可能还相对好一点。那三观契合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比物质条件的匹配更难的一个条件。
1: 是的，目前当下呢应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主张希望年轻人更多的去交普通的朋友，是吧？
0: 对，我在我的视频号里面我就说，我就跟因为我视频号里面的粉丝大部分都是跟我一样的为自己的孩子找对象非常焦虑的父母亲，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不要把每一次相亲当作是你去找老公找太太，你去跟别人相亲，你要抱着去交朋友交普通朋友的心态去相亲。因为你相亲你一次两次你真的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人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他的三观是什么样的。其实你要让自己有一个跟对方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给自己机会给对方机会，然后慢慢的去了解之后我才能知道这个人到底跟我合不合得来。
1: 对的，所以我在这么多年的观察和实践当中呢发现呢年轻我们也举了很多一个是线上
0: 活动
1: 我们发现就是说大家的这种沟通相对来说不有的还不太就是在情感方面不太会沟通。
0: 不太会沟通年轻人。
1: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线下搞活动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年轻人呢就是更多的这个就是面对面或者这种选择目的性比较强那么这个呢就给他们带来一个更多的一种压力这种压力。
0: 就是我是抱着我要结婚我要找个结婚对象来的。
1: 对，所以他面对对方的时候是非常挑剔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看哪一个地方不满意这个人 pass, 这个就不可以再继续了。
0: 这样的情况多很多。
1: 很多很多。对。
0: 其实这个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路给断了。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我在观察当中发现呢实际上我们 为什么现在

0: 年轻人，这个包括父母催婚啦、还是这个相亲，
1: 线上线下活动办了很多，就在活动当中，这种一下子就把别人否掉的情况
0: 很多
1: 很多吗？
0: 很多很多，
1: 就到了，比如说到了已经到了，比如说女孩子到了二八九三十的时候，她还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如果说看到比如说啊，在现场的时候呢，应该说大家还是比较。因为
1: 友好的
0: 友好的、那么比如有的我们加了一些微信啊、相互的一个了解、但是后来我也做过调研啊、就是跟很多年轻人交流、那么交流过程当中发现呢，他们在相互有了联络的时候啊，那么如果说对方在回复他很这个慢了一拍啊，那就觉得他对我不够重视啊，或者怎么样，那就放弃了。对吧，太可惜了，有的、
1: 其实人都是好的，很好的，
0: 对，就是相互期待着对方主动一点、是吧，
1: 对，是的，就是其实相亲跟那种在生活里面去主动追一个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相亲的两个人就是两个人把相互条件摆在一起，他们大家觉得你们俩可以坐下来谈的，这两个人其实不存在谁追谁，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大家就是我们相互做一个普通朋友，然后来慢慢了解。如果你一下子觉得说没感觉，或者他不追我，他没有主动，他没有示好，你就把他这段关系就 pass 掉了。我觉得就是自己，说实话，没有给自己。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黄金。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

0: 江春、绿林哥和范氏的皇商放在一起看啊，就是他们是非常，这个江春是书里提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可以以布衣上交天子得到皇乾隆的信任。你怎么看这种关系，是恩宠还是危险？
1: 哎，怎么说呢，因为离皇帝越近，当你没有获，就是哪怕你获得了一个体制内。

音信到了这个叫做尤巴士到了这个两淮担任盐商的时候，整顿盐政的时候，整顿盐场官场，突然发现这么一大笔钱，几年大概有几十年积累下来了，二十多年积累下来，大概有1000多万两，哇！赶紧向皇帝汇报，皇上，你还有一笔钱在这里啊？皇帝一看惊呆了，我怎么有这么多钱呢？这是我的钱，结果钱去哪里了？被前后四任盐政分掉了。再将盐商搁到一起，把它给分掉了。皇帝想，这是我的钱，而且盐政里面他的小舅子啊，高恒，小舅子都被处死了，动了我的这个痉挛，这是我的私人的钱，就发动大案，整个把盐政官员洗了一遍，盐商不动，要打盐。

0: 捞钱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很多官员贪了好多钱嘛，一查查了之后，皇帝也给你留一点嘛，其他的都给到我口袋里了。那但何仲有一点比较高明呢，他对皇帝的私人的禁区啊，皇帝看中的那块钱他是不敢动的，这个是不能动的。比如说我说两淮这一块，哎，还很难看到钱商就是和珅从盐商那边捞钱，这是皇帝的钱，你不能动的啊。那么其实和珅其实承担了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腾挪的一个功能，他只是他的一个怎么说呢，
1: 大家一个对他比较
0: 后世的后面的一个评价。对
1: 对，是一个肤浅的认识，他其实是做了很多这个腾挪的事儿、
0: 他其实他真正的功能是维持一套已经僵化的复杂的脆弱的一个财政体系，把它给搞下去。然后就皇帝这个时候不想自己亲自去搞钱了，他代表皇帝来搞钱，所以嘉庆帝上台搞和珅，但是搞和珅搞完之后呢，肯定要其他人来继续搞这一套钱袋子，帮他继续捞钱，还是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出场的。
1: 所以刚才说到嘉庆最后杀和珅，他究竟是解决了乾隆留下的问题，还是让一个人替整个财政官僚系统背锅？
0: 那就是首先让这个和珅背锅，然后问题任何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你看嘉庆登基之后曾经要搞个嘉庆姓郑，所有的改革到最后都不了了之，什么都改不了。然后皇帝自己还写了个道歉书给大臣们写，说我刚刚登基啊，什么都不懂，搞了这么多荒唐事情，大家原谅啊。所以什么都搞不了。所以你看和珅列举的什么十大罪状啊，什么贪腐啊，什么等等，这些最大的一个就是说他捞钱嘛。这种捞的钱都进了哪里？都进了内务府嘛？还是不在帮皇帝捞钱？
1: 那钱袋子的故事最后还是会流向书袋子，因为乾隆不仅组织财富，他也稍微有点像，他也组织知识和文化资源。
0: 对对对。
1: 您说的后半段写到商人献书啊，有四库全书和文字狱。乍看这个盐政和钱袋子不在一个频道里面，为什么您把文化控制也放到这本书的政商叙事里？
0: 因为在这个乾隆的统治逻辑里面，钱袋子和思想控制脑壳子都是一个逻辑，弄财富收编商人，给你弄。

0: 好戏，
1: 一起感受成熟岁月的通透雅致，好好过日子，
2: 好好过日子。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周末的过日子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军啊。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生活和事业都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当中，好好过日子，而且也让我们来感受生活中的那种通透和雅致啊。其实我们在上一周第一次和各位见面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非常的喜欢呢？我们其实啊，会是在节目当中啊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我们会是并机在星期日下午的5点到6点播出。那同时呢，也会是在大蓝鲸啊，你在应用市场里面来搜寻一下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同样，我们的这一档播客类的节目呢，也会呈现在大蓝鲸上，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了，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希望我们人到中年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也能够感受到在我们这一档过日子的节目当中，有我们的陪伴，有我们的问候，还有
1: 不必追赶他人，有序打理生活，温柔安放情绪，每天都有小欢喜，
2: 都有小欢喜。
1: 每周日下午5点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过日子，
2: 过日子，
1: 献给每一位认真奔赴生活的中年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高效地解决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比如说啊，有同事下班以后呢，就跟你说，哎，今天你顺路吗？让我搭个车吧。可是你知道，如果就这么不小心发生了车祸，而这位同事又受伤了，那你要赔偿吗？我们先来看到哦，这是湖北的一个王某，他当时啊也是非常好心，就让自己的熟人呢免费去搭乘了便车，没有想到就在路上发生了车祸，结果就造成了车上两名乘客不同程度的受伤，不仅自己的车辆受到了损伤，而且啊，这个搭乘的乘客呢就跟他讲，你要给我赔偿10几万。哎呀，这个王某呢就觉得想不通，我一番好意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啊，三个人就相互告上了法庭。那来自于法院又会来如何认定呢？到底是赔还是不赔呢？那么据介绍啊，这个小王呢，当时啊应该是从这个十堰要前往武汉，他的两名同事一听，哎，我们正好去武汉办事儿嘛，就搭乘了王某的顺风车。但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王某因为向右打了一把方向，但是太着急了，结果导致车辆直接撞上了高速公路右侧的护栏，王某和他的两位同事都受了伤。那么这个交警到现场以后呢，啊，对现场的事故做了勘查，又对受伤的乘客和司机都做了了解，就认定啊，那你这个司机在这起事故当中要负全部的责任，两名乘客没有责任。那么这个交警也介绍呢，其中啊还有一名就是小王的同事伤情是比较严重的，后来还被定为了10级伤残。那么后来呢，他的同事小张呢就不停地跟这个小王讲说，你看我前前后后要花10多万，你是不是应该跟你的保险公司讲，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做这样的赔偿，我如果没有坐你的车，我就不会受伤，10级伤残啊，我自己还要付10多万，所以你要把这个钱赔给我。哎，但是这个王某呢他就不认同，于是

0: 不必追赶他人，有序打理生活，温柔安放情绪，每天都有小欢喜，
1: 都有小欢喜。
0: 每周日下午5点 ，FM 101。

0: 俗话说得好，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老。你发现围绕着眼周长出了一条条细纹，肉眼年纪比实际年纪老了好几岁，眼睛老了，这年龄感啊一下子就上去了。眼部保养要趁早，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才用眼霜。今天呢，给粉丝们带来了巨好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超适合经常熬夜看手机看电脑的打工人熬夜党，有很好的修护眼周肌肤改善干纹细纹的作用，抗氧化和保湿效果也很好，使用后弹弹润润的，很舒服，肤感轻盈水润，涂上后啊，上妆都更服帖了。干皮、油皮、混油皮，各种肤质的姐妹们都可以放心入。这一瓶小棕瓶眼霜正装要565，然而为了能够给大家粉丝价，也是拼了，咱们争取到一个超级划算的价格，350
1: 呢是在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好，当然人到中年以后，大家会觉得两头忙，啊，一边是职场的忙，一边还有生活的忙啊。总而言之，有的时候会手忙脚乱，有的时候又会有小小的狼狈，啊，但是我们反而应该是在我们人到中年的时候，更加能够读懂是属于我们中年人的一些从容之美。所以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也是希望能够在电波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播客类的这样的一个电波当中啊，也是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高效的法律的知识，啊，而且也能够一日三餐啊，四季轮回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疼爱自己。我是小军，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过日子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一直在跟大家讲说好意同城，其实这种情况在我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有啊，比如说也会讲军姐今天回回什么地方啊，我正好顺路，能不能搭一下你的车啊，也经常时有发生。所以刚才我也看到有我们的听众也在问说，好意同城到底是指什么？如果是说他坐了我的车，那同时他也带了一些零食啊，或者是吃的东西啊，我们作为相互的分享，那这个是不是一种变相的就给了我车费呢？哎，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在听完歌曲之后，也和大家再来说一说好意同城到底如何来进行判断，我相信你会很喜欢这个话题。

或快递运输啊，这个呢就是属于我们讲的叫做客运汽车。但是如果出租车这样的一些营运车在上班之前或者是下班之后是这种非营运的时间啊，它还是会有这种这个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知晓一下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只有是免费搭乘的人在乘坐这辆车的时候，万一出现了交通事故受到了损害，而且呢确实就是驾驶员一方的过错，这个时候才能够适用于好意同乘来减轻开车人的责任啊。这里的损害有可能是人身的损害，也有可能是财产的损害，所以说大家也都要知晓。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让好朋友让同事去搭顺便车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反应应该是打起十分的精神好好开车，而且要提醒他你的相应的这个安全带系好啊，好，或者是你不要坐在相应不安全的位置上啊，或者有一些不安全的举动啊，就是你该提醒的也一定要提醒到位。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如果要是说搭乘自己有过错怎么办呢？比如说这个搭乘明明知道我要搭乘的这辆车的司机喝酒了，或者他没有驾驶证，或者我也知道这辆车啊总是坏，他就是有明显的危险的情形的，但是我就是要坐你的车，那这个时候就属于搭乘人自身也存在过错。那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呢，他也要承担部分的损失，也会减轻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责任。那如果是说这个搭乘人员没有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而导致后果会加重，有可能是头部的撞击，有可能会加重，那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就是加重这位乘车人他应当承担的这样的一些责任。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不仅仅说我就坐我好朋友的车了，那剩下来一切我都不管了，有什么我就找你开车人，也不是的。因为搭乘人也是一个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搭乘行为要负责任。好，我们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过日子的节目当中。

活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个场景。好像在听完我说好意同城，有的时候这个驾驶员还要去有责任要去承担的时候，大家会想，那我以后就不同意他搭我的车，或者是哎，我从来没有想过好意同城，原来我有这么大的责任，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好意同城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暖心之举。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希望，如果你就是那位开车人，你要把安全驾驶牢牢记在心中啊，握方向盘啊，然后包括你的这样的一次刹车啊、转弯啊，你就要想到你是对全车人生命的一种承诺，你必须要好好开车啊。什么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就不要再有啊。当然我觉得平时自己开车也一定不能有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搭乘人，我们刚才也讲了，你自己要去选择好搭乘的对象，而且这个是特别的重要的。而且我也希望你在搭乘别人车辆的时候能够做一个最佳的同行人，就是你系好安全带，也不要去干扰我们的驾驶人员，或者是干扰别人开车，你在那哈哈大笑，或者说哎呀往这往这，你要往那玩那，就是不停的去指路，或者是 你累了吧，给你吃点东西喝点水去递东西，就是

这些行为也会影响司机出行的注意力的。当然了，最后我们也要各个方面去看待这样的一种善意。如果就发生了事故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不讨论责任在谁，如果真的是需要救助的时候，优先要拨打110和120，一定要先把这个善意的救人要放在第一位。当然了，我们还是最后那句话，好意同城，它平衡的也是人情和这个法理，它的这样的一个暖心的相互的相助。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好意同城。我们今天在说完了，也告诉了大家适用的状态，也告诉了你有你的责任，乘车人有乘车人的义务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出入平安，健康顺遂。好了，我是小军啊，今天我们这档过日子，也希望大家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也和各位再次约定啊，下周日的过日子，我们不见不散。

0: 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不是，比如说代驾这件事情，我就举我自身的例子嘛，我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学习上面有一些心得，然后也走过一些弯路，有可能能帮助到一些这个，比如说要面临考试的朋友啊，或者是怎么样，我还是比较会考试的，我觉得。
1: 你看，这就是很好的经验
0: 啊。然后还有除此之外呢，我平时也特别喜欢旅游，我超级会做旅游攻略，然后经常能够发现一些就是大家都不知道的那些玩法，然后我又自己尝试，然后自己去亲身体验过后，可能也有一些心得，有一些好和有一些不好。
1: 你看第二个又是有，我一听就是有价值的内容啊。
0: 对，但是这两个它完全不属于同一个领域，就是完全不是同一个，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什么垂类之类的，是同一个内容。就是比如说这种问题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生活当中有好多这些点，但是好像东一个事儿西一个事儿，因为我这个人本来爱好也比较多。
2: 哎，而且实际上就是我
0: 与此相同，就像刚刚金元老师提过的，我没有就是一直在路上的这种空闲，我也只是在我自己生活当中，我想去玩的时候，我很会做攻略，很会去旅游，很会这个找出去玩的这个乐子。那但是我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出去旅游，我可能一年出去旅游三五次就已经顶天了。那么我的这个出去旅游的内容，它也并不支持我持续的对一个账号进行更新。
1: 对，你刚刚所说的那个话题跟金云老师确实是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持续的问题。
2: 没错，
1: 这个持续呢，它又变成了就是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是有一些技巧的。客观来说，不是一个说你要时时刻刻在学习的人才能够给那些想要学习的人有帮助，也不是你要时时刻刻在旅游你才能支撑你做旅游。就客观来说，如果说有些旅游博主他天天在旅游，他确实素材
0: 他有很多素材，是的，
1: 是的。但是如果说真的不具备这样条件，其实有很多内容技巧是具备这个持续更新的。就是还是我们上一期聊的话题，就是你要用你的最基本的那个老酒，先总结出你的老酒，然后去找新瓶子。就老酒是你没法持续变太多花样的，但是新的瓶子有很多。而且观众其实并不完全只关心老酒，他关心的是新瓶子。比如说有个账号叫爱绿妈妈红朝阳，在视频号里面非常火，在几个平台都蛮火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就是他是一个 HR。然后呢，他非常擅长公关啊，或者关系处理的组织处理、组织关系处理的一些话题。就是这里面他有他的专业经验，在职场里面，在所有的这个社会的那个你的关系
2: 群当中，怎么样开口说那个第一句话？但实际上他真正有勇气开口说那个第一句话，并且那第一句话是合适的，他也就能够打破自己的心理的这个障碍。
1: 是的，
2: 进行接下来的这个社交了。
1: 是的，比如说理工女喜欢什么怎么样旅游
0: 啊，
1: 文艺女
0: 喜欢怎么样旅游，
1: 太多了。
0: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还有就是比如说账号定位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那比如说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我要想拍一个内容，在方法上我也有点混乱，就比如说我得提前写脚本吗？还是或者说提前构思？然后比如说拍摄的时候，我是要提前比如说想好分镜头脚本，就是设想好我完全要拍什么内容然后去拍，还是就是记录？
1: 不需要
0: 啊，不需要。
1: 前期无论是你还是谁啊，就是我们一般建议前期一上来做账号几乎就用口播，它是最轻便的一种内容策略。就不需要想什么这个分镜头脚本那个，当然你如果是能有这样的能力那更好，那内容更丰富，但是一上来我觉得口播是效率最高的一种办法。能够让你快速的梳理内容思路，然后让你快速落地啊，因为一条内容有可能，因为现在内容有的时候也就两分钟，对吧？两分钟，你看我们以前小时候语文考作文的时候，哇，800字，好像感觉800字好像，哇，一个距离好长啊。但是现在想想，800字也就是两分钟，
2: 两分到三分之间，两分半吧
1: ，
2: 差不多算是专业队伍里面的人员了吧？就感觉他受的这个拘束和束缚
1: 更大，
2: 更大。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先破心魔。对，先破心魔，就是所有的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流量跟技术 有关也无关。
0: 嗯，
1: 我刚刚所说的你是其中一类人。

0: 人群。另外一类人群是什么呢？是我接触的比较多的，
1: 嗯，
0: 就是他们不知道短视频生产的时候有多难。你是属于知道的难，
1: 是
0: 他们是不知道的难，他们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复杂，然后就退却了，
2: 嗯，
0: 但是无论是你这种还是我刚所说的那种，
1: 嗯，
0: 知道的难还是不知道的难还是无知的难，
1: 嗯，
0: 都得破心魔，
1: 嗯，
0: 我都会说这件事情很容易，
1: 容易
0: 啊，你如果说你永远都觉得很难的话，你永远不可能行动的。你曾经有个 IP，他到我们面前来说，他说我以前为了做账号这件事情招募了一个团队啊，分工很明确，这个人是那个摄像，这个人是写脚本，这个人是打光，这个人是什么，起码四个人。然后呢每次一旦要一个话题的时候，说老板等一下，我把机位架一下，把灯光弄一下，调试一下，然后我等一下，我这噼里啪啦弄了半天之后，
2: 他都不想拍了。
0: 对，他啥话也说不了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让拍摄这件事情变得简单，最后可能啊，
1: 嗯，
0: 才能产出一些情绪更真挚的内容。
2: 向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小陈老师呢，就是
1: 怎么讲才会有趣儿，
0: 嗯？
1: 我怎么讲才是适合互联网的形式？
0: 场景是服务话题的，不是服务你的想象的。
1: 比如我的脑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我得必须先想好我这条内容我要拍什么，我得把它的主题，把它的这个拍摄思路，然后包括拍摄的等等细节全部都想好，然后我直接带着人带着设备去拍，我才能完成。
0: 一个人做账号，他只能辐射的人群就是你自己过往的三五公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 IP 研究所，各位好，我是静渊。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围绕真实的 IP 难题来拆解案例，聊方法，找答案。今天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做客我们 IP 研究所节目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 IP 研究所的研究员、资深操盘手丁嘉欣老师，欢迎嘉欣。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欣。
2: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播客节目的听众小陈老师，欢迎小陈。
0: 啊，然后他在一样的在短视频里面一样，他需要一些金句的时候，他立马张口就来。
2: 嗯，
0: 就这种情况下，其实是需要量变引起质变的。
1: 嗯，
0: 但对于初阶的人，其实是确实是做不到的。他都是长时间训练出来，而且我看到往往过往这些人啊，先不说演员啊，就是过往很多这类人能够张口就来的人，他们过往的职业履历里面几乎都是做过讲师的。
1: 嗯，明白了。
0: 对，所以它的来时路里面就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呢，
1: 嗯，
0: 另外就是你如果说你前期本身你这个所谓的厂啊、设备啊什么什么都搭好了，
1: 嗯，
0: 我今天就是抱着在这里面聊天聊出有情绪的内容的，
2: 嗯，
0: 我聊个两个小时那肯定还是有内容出来的。
1: 嗯
0: 啊，就里面你聊两个小时里面抓个五到十条内容是对表达力好的人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嗯，
0: 我反正就这个时候场景已经准备好了，我就是一直把你情绪聊出来为止。
2: 嗯，
0: 那是需要专业的做内容的人

0: 些人叫居家的宝妈做 vlog，
1: 嗯，
0: 因为 vlog 是最能带货的一个类型，
1: 嗯，
0: 当然你做得好啊，做得不好，嗯，不行，做得好了之后，你发现你每一个环节点它都可能带货，
2: 嗯，
0: 啊，刷到一个刷牙的时候，一个牙膏有可能都带货，嗯、然后
2: 场景，
0: 对，到下一秒的时候，有可能你某个洗衣机好用就带货，就是它的这个场景链条里面能带货的点有很多，
2: 嗯、
0: 真的，我过往接触过的好多的那些小型的 vlog 博主，他一条视频、
1: 嗯、
0: 起码里面能有五个广告点，每一个地方，嗯、你别说多一两千。五个地方就一万，
1: 嗯，明白了。
2: 提到广告这个问题啊，
0: 嗯，
2: 它只是传播的介质变了，
0: 对，
2: 但是它的广告逻辑从来没有变。你比如说我们传统媒体的广告，
0: 嗯，
2: 如果说最早的纸质媒体纸媒的话，报纸上面、
0: 嗯、
2: 广告永远是和报纸的正文相伴相生嵌在一起的，
0: 嗯，
2: 你包括之前我们做的公众号也是这样的，
0: 嗯，
2: 对吧，它可能是在帖子文字里面中间嵌这么一个广告，现在我们短视频也是的、
0: 嗯、是的，
2: 它短视频的这个下面的话它有那种自然，
0: 我们经常讲的叫一千个铁杆粉丝理论，就是当你能够深度链接一千个人的时候、
2: 嗯、
0: 你能吃好几年，
2: 嗯，
1: 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
2: 就它既有产品，
0: 嗯，
2: 又有内容，
0: 还能打广告，
2: 还打广告，
0: 让出来的恐惧，
2: 嗯
1: 嗯、
0: 啊、
1: 是，
0: 你只要你在做的过程中你已经有了一些底线和操守，基本上不太会存在、
2: 嗯、
0: 另外一个点就是当比如说你刚刚所说的那种喝酒啊蹦迪啊那种，就是跟另外一面的那种被看到了、
1: 嗯、
0: 我看到就看到了呗，真的你等到那时候，我跟你说人性就很微妙，就是你火了的时候、
1: 嗯、
0: 那些人在看你说啊你还蹦迪呢，他会觉得你蛮有个性的、
2: 嗯、
0: 对，他看到你火了之后，他对你的看法变了，
1: 嗯，
0: 因为你已经被证明过你是优秀的、
1: 嗯、啊，对，是 的，
0: 对，
1: 是的，
0: 然后他这个时候他真的就看你的，他看你的态度都变了，甚至
2: 尽管看到的是这个事情，但他突破刻板印象了，
0: 是的，甚至于有可能你的这个会加深他对你的好感、
2: 嗯、
0: 以前你做账号反而加深了他对你的好感，你觉得做账号反而变得一举多得的事情了、
2: 嗯、
1: 明白了，
0: 对，所以这里面就会有很多你想象出来的那个恐惧和客观存在的恐惧，你把它分清楚就好了、
1: 嗯、学到了，学到了、
0: 嗯、
2: 对，我觉得这个链路其实挺关键的，
0: 嗯，
2: 你比如说你像在这个图书类的账号当中、
0: 嗯、
2: 阅读类的账号当中、
0: 嗯、
2: 就有人他本来就是出版社的资深的编辑，
0: 嗯，
2: 然后他带着讲历史啊介绍图书啊，他就成为了工作当中的一个增量了，
0: 对，
2: 反而促进他的工作，他可能工作本身很内卷，很难能够突出重围，但因为有了这个账号，圈子里面更多人知道他了，
0: 是的，是的，
2: 对吧，
0: 是的，
2: 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比如说像刚才嘉欣提到的，你的这个内容或者你的这个相关的人设跟你的岗位是冲突的，那这个你确实要得权衡一下，
0: 是的，
2: 对吧，
0: 所以我是觉得无论是做账号这件事情还是其他事情，任何一个选择它都有可能有代价，
2: 嗯，
0: 我是说有可能，但是这种代价也有可能会转化成一路生花，
1: 明白，确实是这样子，
0: 对吧、
1: 嗯、
0: 你的做 IP 有可能让你成为你一路生花的事情，
1: 嗯，
0: 只是你想象出来的代价，
1: 一切皆有可能、
2: 嗯、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本期的 IP 研究所，再一次提醒各位啊，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还有我们99.7金陵之声交广的双频啊，在

0: 好的，我是小罗。
1: 我是老高。
2: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面条。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样一句台词啊？等一下，我要用非常纯正的粤语说一下这句台词：你同唔同我啊？我做狗面被你死啊！
0: 您说的是粤语吗？
1: 你像陶言语一
2: 样。我甚至加了拼音的，我翻译一下啊，就是。你饿不饿啊？我煮碗面给你吃啊！就是 TVB 里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句台词嘛，对吧？就是
0: 对，
2: 你失恋了，半夜加班到半夜回家了，吵架吵到一般是吵架吵到最后了，实在没话可说的时候，我们来一句这个，对吧？
0: 那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吗？
2: 吃碗面就会开心吗？那我不知道，就是这句台词大家可能听过很多年，就是有没有想过，我煮碗面给你吃。吃的是什么面？
1: 大多数的在这样的一个电视剧的场景里面，可能把这碗面就当成了一种缓解的一个插曲和剧情的一个设定需要，并
0: 是
1: 不在
0: 方
1: 乎到
0: 便面。
1: 对，甚至可能现就是到底下什么面条，可能镜头都不给到，镜头可能给到你吃面的过程，也不会给你下面的过程。所以说这个面到底是啥？
2: 我知道，我就是想问，小罗说是方便面，其实我有个跟他一样的答案，我觉得是方便面。在香港，其实大概率他不说方便面，说的是公仔面。
0: 快餐面。
2: 公仔，它的公仔面，它是一个牌子，就是它是一个方便面的牌子。后来它指代了整个所有的方便面，就是说这个做得太成功了，就是大家以后说到在香港说到方便面的时候，那就说是公仔面，因为我们看的电视剧大概就是80、9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公仔面进入香港千家万户的时候，就很方便嘛。我煮碗面给你吃，我给你下个方便面。我煮的时间久了，你可能吵架吵着都走了。
0: 是的，
2: 对吧？我煮碗面就很快，一会儿，而且就是公仔面在香港，它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它的饮食文化，不能说是一种将就了。我不知道你们去茶餐厅
0: 首先公仔面长什么样啊？
2: 它就是方便面，它可以很多包装，比如说在茶餐厅里面会变成什么餐蛋面啊，
1: 云吞面是不是加馄饨变成云吞面吗？
2: 云吞面它一般是用竹升面做的，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谈。五香肉丁面啊。

0: 中国面条的祖先可能一开始并没有站在面这一边。
1: 对，那其实他你刚刚说的那个粉也可能就是像我们说的粉条，就我们东北的粉条的那种形式，因为你它是像我们就有比如地瓜做的嘛。
0: 对，
1: 就是因为他当时你刚刚说的那个做法很有意思，不是
0: 那个也是属于五谷类的嘛，它不是根茎淀粉类的，它是五谷类的。
1: 五谷类，
0: 苏州它是五谷类。对，
1: 我以为你说那个黍是那个红薯的薯，
0: 不是。然后
1: 马铃薯，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面与粉的战争啊，其实一开始可能就有一点宿命感。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面和粉可能是一家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
2: 但其实也可以预料到嘛，这样面粉嘛。
0: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吃的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种面条？
1: 哎，
0: 你每天都吃面条，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面条到底是从哪来的？什么时候才有人开始吃这个面条？
2: 没有想过。
1: 你这个问题也太深奥，谁没说天天吃辣椒吃黄瓜，我还考虑它怎么来的。
0: 那这就是身边你不知道的熟悉的陌生感、啊。首先肯定是有小麦。
2: 对。
0: 你有了小麦你才能和面，有了和面你才能有面条、
1: 嗯。
0: 这个是肯定的嘛，对吧，就是也是公元4000多年前，然后小麦是从西亚传入到我们国家，然后从、嗯。

0: 水稻后来又制成了粉。一开始我们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呢，也主要是在北方这一块地区，然后种植小麦的这一块地区。那水稻呢，它是慢慢的是有汉人南迁了之后，到了南方之后开始种水稻啊这些内容的东西。所以北方种植小麦种植区就有油泼辣子面啊、biang biang面啊、炸酱面、牛肉面、拉条子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水稻种植区主要今天嗦粉，反正他就嗦各种粉，那就开战。那这个主战场到底在哪儿呢？
1: 干嘛去？马上开始。
0: 第一次小麦的南下作战是什么时候？
2: 第一次，
0: 想想
2: 第一次，
0: 第一次汉人大量的汉人到南方去是什么时候？永嘉之乱，西晋末年。
2: 哦，
0: 衣冠南渡，公元331年，衣冠南渡。
3: 好有文化呀！
0: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当时还叫水影。
3: 啊，
0: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不是大量的汉人来到了南方，
3: 哦，
0: 渡过了长江，
2: 嗯，
0: 西晋灭亡，建立了东晋，司马睿建立了东晋，哦，那他们带来的肯定是先进的种植技艺，他们的饮食习惯，
3: 嗯，
0: 各种东西都。

0: 觉得就是大家为了贪满足自己的
1: 喜新厌旧，
0: 食欲的不同的需求，
1: 新鲜感、
0: 啊。对，天天吃面条，你再好吃的面条，你也会觉得尝一点新鲜、
2: 就是。就是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你是东北人，就是黑土地里面种的大量的水稻，种了那么多水稻，但是你们其实养成了吃米饭大米饭的习惯，但也没有养成要通过米来做米粉细的这类的习惯，这是为什么呢？就是
0: 穷啊！你想想看，你再把一个美食做的工序复杂之前，它是要农民的或者是当年的这些，就是我们生活，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困境的地方的时候，它时间是成本的。你做顿饭，你说你要干农活吧，你不可能跟他说只有逢年过节我们说吃饺子，饺子为什么？除了饺子好吃，它的肉要花费成本之外，做起来复杂，
2: 时间成本是吧？
0: 对，时间成本
2: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米粉，它如果带着醋带着辣椒往北上走，比如说他突破了我们江淮防守，往上来到了第一关就是山西，他可能连山西的门都摸不到，他就要回去了。因为在山西他发现这面条有一点太赖皮，他有不只是一个面条军队，他是一个面食集团，
1: 他绕不过去。
2: 山西菜您吃过吗？进家门
0: 没有、哦、
1: 吃过，肯定吃过呀，
0: 进家门当然吃过了。
2: 就是有一部电影说的是这样的、就是当然了，面和粉的战争肯定是靠以人的迁徙才不断发展，
0: 对，
2: 只有是人带着他们走，他们才能走。但是依托我们高老师老家东三省的黑土地，借着五常大米的优势，粉和面在东北大地还发生过了一次碰撞。
0: 谁舍得把五常那么好的大米然后磨成面粉啊？哇，那你这暴殄
2: 米粉
0: 、啊、对，磨成米粉，这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有点暴殄天物的。
2: 这次碰撞，他没有把面粉干掉，也没有把米粉干掉，我觉得有点像谈恋爱的感觉了，
1: 融合了，
2: 对，最后是
1: 生孩子了，
2: 冷面
1: 啊，我超级喜欢吃冷面，
2: 冷面的口感，你们想一下，它像面还是像粉？
0: 哇，这个，我作为东北人有点没面子，的确我没有研究过就冷面的那个它的原料是啥。
2: 粉一路北上过了江淮，躲开了山西，突破了山东，一路向东北，到了延吉，到了延吉之后发现哎，面也眉清目秀的嘛。于是他粉和面在一起结出了一个神奇的果实，那就是冷面。为什么这样说？就是我最初想到冷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冷面给我的口感它不像面，所以我作为一个非常爱吃面的人，对于冷面的口感我不太能接受。就是我觉得它，
1: 对，你觉得它不应该叫面，
2: 对，它不是面，
0: 它
1: 比如说它应该叫冷粉，
0: 是这么讲。就 我觉得呢，它吃起来，就我们说咱不说其他的浇头和它汤料哈，你就吃起来第一口感，就冷面吃起来
2: 太滑了，
0: 太滑太韧了，它不像面条啪你能嚼动，有的时候你还有那个嚼劲儿，
2: 滑的东西它就应该是
1: 粉，
2: 对啊。而且我煮粉，我之前
1: 粉丝，
2: 而且我煮冷面，我也买过像高老师您说的那种冷面，它用剪刀剪。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现在也是
2: 到冷面馆之后，那个老板拿剪刀给你剪冷面，我说
1: 然后里面还要放冰块，
2: 不太想吃。我看着他拿着剪刀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要干什么，他把剪刀伸进了我的面条里，就把我剪了。其实严格来说呢，其实河南的重要名吃，但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面条已经不太认户口本了，已经不会说安徽板面在安徽好吃了。
1: 哎，这个我真的理解不了，为什么河南出去非说这个是安徽的。
2: 人家正儿八经是安徽的呀，就好吃已经不问出处了，在哪儿都可以，
1: 英雄不问出处、
2: 就是、对，好吃不问出处。即使你是安徽板面，你在我们河南好吃，我们河南人就是忍、就
1: 大气，
2: 对。
1: 所以最后面和粉他俩打的咋样了？
2: 就是如果说到底是谁赢了，谁是最后的赢家，那可能也不是我们今天吃的兰州拉面，也不是山西刀削面，也不是柳州螺蛳粉，也不是广东河粉等等等等等等，更不是延吉冷面啊，那个是买一送一送的。我觉得是一种我们小时候可能都觉得不算正经的东西。回到我们节目开头，方便面。
1: 方便面怎么就不正经了？
2: 方便面可能是最没有地域户口的一种面，你不可能说我不喜欢方便面这个口味，因为它是江苏产的。
1: 哦，
2: 我不喜欢方便面这个口味，因为它是西北产的。不可能，对不对？方便面你都不需要小麦长在哪儿，你也不需要知道

0: 面粉怎么揉，你也不需要知道拉面到底要拉几遍，你只需要撕开，放进去，放佐料。但是我又想问一下大家啊，小罗，你吃方便面是泡还是煮啊？我们这分两个重要的流派啊，我想问一下，
1: 如果我是说，如果
0: 不说条件限
1: 我
0: 制。
1: 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吃的话，就偷懒，我会泡。但是如果比如说给朋友吃，或者说家里来客人了，我会煮给人家吃的。
0: 他是什么星座？他对自己差一点，他对自己比较差。
1: 没有，我自己比较懒。
2: 家里来客人就吃方便面，
0: 啊，这个也是一个点。罗老师发现这个点，
1: 我在里面放人参鲍鱼不行吗？
0: 告诉你是。
2: 我是煮啊，我觉得泡总是感觉不是拿到那个面，包括不没有没有想到想达到那个口感。
0: 就是它能100度泡3分钟，它那个面的柔韧性还不够，还有点偏硬。
2: 对，并且我煮的时候，我一定会加一个西红柿。
0: 加西红柿啊？
2: 对，我觉
0: 空
2: 得
0: 心
2: 就
0: 红
2: 是当
0: 烧
2: 时我
0: 牛肉
2: 曾
0: 面也
2: 经，
0: 要加西红柿吗？
2: 不对，所有的这个方便面里面，你如果用西红柿，比如先炒一下，把西红柿剁碎了之后，就是它融入到那个汤料里面，是味道巨
0: 那
2: 鲜
0: 你
2: 美。
0: 是港式茶餐厅公仔面？
1: 对，就。
2: 我不知道，就是我是觉得
1: 你都
2: 突然
1: 吃方
2: 间，
1: 便面了，你还这么讲究干嘛？
2: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这样的话，那个味道就更富足一点，就那个汤你会喝得非常鲜亮。
0: 是，我吃方便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说两个流派，一个就是泡面派，一个就是煮面派，就是 TVB 里面，我煮毛明同雷谁
1: 好了好
0: 啊，他
1: 了。
0: 就煮，因为一定要煮，我本人是绝对的忠实的煮面派。就是方便面，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仅方便，它的重点是它可以进入到很多以前的面条进入不到的地方。它为什么？我认为它最终打赢了这场仗。你不需要去面店里吃，你不需要在家里面开火吃，你可以在宿舍吃、办公室吃、火车上吃、高铁上吃、飞机场可以吃，飞机
2: 啊！
0: 场不能
2: 我的
0: 吃，
2: 妈！你要说到
0: 对
2: 这
0: 不
2: 个，
0: 对？
2: 我那时候在大学里面简直是一个记忆。只要是就是那个坐高铁，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坐火车回家的时候，或者是来的时候，永远车厢里充斥了方便面的味道。
0: 之前还有人说，我看过一个报道，说想希望在高铁上禁止大家吃方便面，说味道大。
1: 其实也不能太甜，所以就反正还是，如果你能有机会到目的地去，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高邮、南通、镇江，包括常熟，一
0: 哎，
1: 定
0: 推
1: 要
0: 荐一
1: 尝
0: 个
1: 一
0: 远一
1: 尝。
0: 点的吧，这太近了。不好意思，你暑假去的贵阳有没有吃肠旺面？
2: 没有。
1: 哇，好吃！
0: 哎，
1: 肠旺
0: 肠旺
1: 面
0: 面
1: 太
0: 可
1: 好
0: 太
1: 吃
0: 好
1: 了，
0: 吃了。
2: 哦，
1: 好
2: 为
1: 吃。
2: 啥？
0: 肠旺面，它肠旺面，它整个的面条真的是黄色的，口感非常韧。所以，如果下一次我们再听到说我煮碗面给你吃啊，大家可能心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种面条了。就是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很多种面条，拉
2: 对。
0: 面、锅盖面、竹升面、云吞面，很多很多种，甚至冷面啊。所以说，面条和粉之间这么多年、几千年，从小米到小麦，从黄河到江淮，从南方的粉到东北的冷面，从一个面团再到一包我们刚才说的工业化的食品，对吧？它最终，它也不再属于某个地方，也不再属于某群人的口味了。它属于我们每一个想吃一口的。所以我们刚才回到小罗问的问题，到底谁赢了呢？那赢的人肯定是每一个想吃面或者想吃粉的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么容易的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面和粉。
1: 渔 翁得利了。
0: 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内容。干嘛去啊？今天去吃面或者去嗦粉。
1: 我要
2: 祝大
1: 吃面。
2: 家吃粉快乐，吃面快乐。
3: 你还没关注我们吗？记得在喜马拉雅小宇宙搜索“干嘛去啊”，记得是啊，不是呀。干嘛去啊？你的深度体验小助理。

这么写的：大女子，小女子，前人更来，后人耳，要知三经事，搬开火下水，来年二三月，俱以当结词。您记好了这段话啊，后边再

0: 也有这么几个说法啊，民间传说吧啊，传说包拯小时候啊曾经掉到井里边过啊，头磕到这井沿上了，磕流血之后怕家里人看出来，抓了一把泥土按到上边啊，结果呢伤口长成了，就长成了这么一个月牙的印记啊，这是其一。第二种说法呢，说包拯家里边有一二嫂啊，贪图他们家财产，说这包拯啊年纪还小啊，也少不经事啊，我骗骗包拯吧，你上井里边我捞一东西去吧啊，老嫂为母啊，包拯就去吧。结果这二嫂人太坏了，趁机想害他，这包拯的头啊就磕到这井边的石头上了，伤口好了之后形成这个月牙状，还也自然被这王兴王九九知道了。早起王兴正跟这儿喝着酒吃着早点呢，一听说怎么着，解了这句话就有十两银子，这句话我听着耳熟啊，前段时间我媳妇拿过来那字条上面好像有这句啊，该找我赚这钱，太好了，十两银子，这了得吧，这个兴高采烈，早点也不吃了，酒葫芦别好了，一路小跑就奔衙门这儿来了。他也没注意看啊，奔着个头往前跑，嘴没耳朵挡着都快咧着后脑勺去了，哎，这回发财了，这回发财了，哎呦，一没留神跟对面来人撞了个满怀。王兴抬头一看，哎呦，原来是您呐。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

0: 未来。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意识，
2: 要让人去参透这字条里边的意义啊！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我把这事儿一说，估计也能赏我点银子。哎，太好了啊！早饭也不吃了，酒也不喝了，一路小跑就奔县衙来。跟对面来人王兴撞了个满怀，抬头一瞧，哦，怎么是您呢？书中代言啊，王兴撞这位是谁呀？正是县里边的孔木，裴孔木啊。这孔木是什么官呢？其实是古代县衙里边掌管图书典籍的这么一个小官，可以说是最小的文案管理人员了啊，要这么解释各位可能能理解啊。裴孔木怎么认识呢？你想想啊，一共这县就这么大是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上班的时候啊，这是县衙里的裴孔木啊，平常的时候这隔壁的裴二哥啊，都这么称呼吗？啊，一抬头怎么是您呢？裴孔木一瞧，王九九怎么了，什么事儿啊？啊，连跑带颠的乐乐呵

哥的，到县衙里边要去报官，也没有乐成这样的哈，怎么回事？你这是？哎呦，您不知道，我此地不是说话之处。来，您借一步说话，拉着裴孔木啊，到县衙门口的一个犄角，高兴啊啊！把自己媳妇儿这几回啊，怎么遇着这大孙押司现身啊？这大孙押司怎么把这字条给他啊？怎么回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裴孔木。啊，裴孔木一听，哦，这么回事啊？原来我们县的老爷、包的老爷梦见的内容，这字条在你们家。哎，对对对对对对，哈哈，再加上。

啊，这就是个猥琐的市井小人，嗯，眼珠滴溜乱转，四下的撒嘛，嗯，嗯，裴孔木大人，这就是王兴啊，是啊，这个是我们这边有名的赌鬼和酒鬼。

0: 有一泥像，把这字条递与他啊，说让他给雇主报仇。胡说，既然是神像，能有冤没处身吗？会让你的婆娘替他伸冤吗？一派胡言。来人呐，狗头扎死。哎呦喂，大人您千真万确啊，那神仙他可能他让媳妇儿欺负了还怎么着啊，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啊。那东岳大帝呀、啊、按理来说他也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主啊，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跟我媳妇儿这聊上了啊。而且呀还有一层缘故，我媳妇儿原先在大孙亚斯的家里边做丫鬟啊，她叫莹儿。那大孙亚斯当初找人算了一命，算出他当天夜里三更时分会暴毙而亡。我媳妇儿莹儿啊跟他祖母奶奶跟屋里边等着，不信这茬啊。没想到半夜大孙亚斯夺门而出，是跳河而亡啊。这尸首一只也没捞着啊。后来啊小孙亚斯跟我们这祖母啊一块完了婚，我家媳妇呢就被祖母就派给我了啊。我娶了一好媳妇儿，你看这时候他说好媳妇了啊，他逼人借钱的时候他忘了啊。小人命好啊，娶了这么一房妻子，小人说的都是实话，不敢虚言呐。哦，还有这么个事儿。裴孔木大人，本县上任之前在这县衙里边确实有这么一桩案子吗？回大人，确实。三班衙役位列两旁，包公一拍惊堂木，来人呐，先把小孙亚斯两口子给我带上来。身边人不敢怠慢，赶紧把这小孙亚斯两口子带上来。俩人扑通扑通跪在大堂之上，包公用手一指，哼，你们俩人做的好事还不从实招来。就见那亚斯夫人啊，毕竟是女流之辈，浑身直哆嗦。小孙亚斯在县衙里边当差啊，还是有点经验，见过点场面的，一拨了脑袋，哎呦大人呐、啊、您这是哪儿的话呀，啊卑职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呀，啊哼哼，你们办的事情是伤天害理呀、啊、嗯，诸位都听明白了，这大孙亚斯三次现身让自己的丫鬟莹儿给他报仇，期间必有冤情，留下这四句话，其中也有他的奥义呀、啊。小孙亚斯一听，哎呀大人呐，卑职冤枉啊，您不能凭四句话就定卑职和我这妻子的罪呀、啊。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来来来，本县今天就让你们死个明白。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

这样吧，这几句话破案的关键叫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种后人儿，要知三经事，搬开火下水，来年二三月，俱以当结词。县衙之上，大堂之上，包公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他周围所有人包括围观的百姓都摸不着头脑，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大人还悬赏十两银子让人帮他解释这几句话，怎么这自己突然就想通了啊？这打通任督二脉了，这是啊？咱听着吧。嗯，包公同着所有人开始解释，诸位，这几句话是暗藏玄机和奥义啊。首先，大女子小女子，我来问诸位，这女儿的儿子应该是本家的外孙呢、啊、那么大女子小女子就是说大孙小孙，这外孙分明说的就是外郎啊。外郎姓孙，那可不就是大孙押司小孙押司吗？那么说外郎是什么意思呢？哎，这地儿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古代衙门呢，这个书吏另外有一种称呼就是外郎。哎，以前讲的什么代诏啊、博士，不是现在考学的学历，不是这个啊，这都一样，都是官名表示的尊称。外郎其实原本是汉朝时候的官名，在这儿呢，一般的官吏啊都开始这样去称呼。那么女子的女儿应该是外孙，那就指的是外郎，外郎姓孙。你想想啊，多深刻！我要不掰扯啊，这玩意儿您就把头抓破了都想不通啊！大伙儿一听有点道理。啊，大孙押司小孙押司代表就是大女子小女子，并不是形容的女性，形容的是女性的儿子啊。下一句，前人耕来后人儿，耕是哪耕？耕种之耕，耳是耳食之耳，什么意思？说明他的老婆他的家业被人白白占用，说这前人耕种的土地后来变成后人的耳食了，这么个意思。前人耕种后人耳。包公继续解释，各位看下一句，要知三经事，搬开火下水。这句话本县一直琢磨不透，后来听王兴一说来龙去脉，我才明白这大孙押司死于三更时分，死的缘由是什么呀？关键是在这个搬开火下水。那莹儿第一次看见自家的大孙押司在灶下是披着头发吐着舌头眼中流血，这累死了啊。听他这一番叙述之后啊，大堂之上从包公啊，到衙役，到孔目，到周围的百姓，无不牙咬得咯咯直响。是人吗？啊，什么玩意儿这是？包公强忍怒火。好，你接着说，这大孙押司夺门而出跳河是怎么回事？啊，大人容禀。哎呀，其实啊，小人跟押司娘子早有准备。这灶台是活的啊，把那井掀开个缝，就能把这大孙押司的尸首扔进去啊，神不知鬼不觉。这一切都做完了，我呢再来到房间当中，换上白袍扮成大孙押司，穿了一身白夺门而出，扑通一声跳进河中。小人水性好，而且又趁天黑，小人顺水脱身了啊。大胆！包公听罢把这惊堂木一拍，好你个孙凯。哎，前面介绍了，我给这小孙押司起名叫孙凯啊，这样好记，哈哈哈。好你个孙凯，哼，
哎呀，好过瘾呐、啊！你们杨老师自己过瘾。

0: 你知道你甭管啊，哎，大孙亚四救你于危难，你不知感恩，反而恩将仇报，害人。
1: 黄岱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

0: 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而且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尚未解答，我一件一件要将他审明，给所有百姓一个交代。先把王兴两口子叫过来啊，王兴迎儿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包大人在堂前说，说你二人举报有功，尤其是迎儿为主伸冤，我是按例行赏，让衙役递过来10两银子，二人千万谢。包公也说了，但我听说王兴，哎，小人在你平日里边是游手好闲，还经常殴打妻子啊，这可不行。王兴说，大人我改。包公说，好，我以观后效，你如若再犯，我必严惩不贷。哎呀，多谢青天大老爷。心说，我不是没看过您打板子啊，就打板子这劲儿，两下我就废了，千万谢。带着莹儿回家过日子了。包公回过头来唤裴孔木说，裴孔木，此案能沉冤得雪，你功不可没呀。裴孔木一听，面露微笑，撩袍来至堂前，扑通一声跪倒，大人明察秋毫，卑职钦佩之至，事到如今沉冤得雪，卑职也不必隐瞒。怎么回事啊？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大孙押司三现身的事情全是裴孔木设计的，这正是诗句藏谜谁解明，包公一段鬼神经，几声暗示亏心者，莫道天公见不清。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迎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100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陈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1: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0: 家
1: 因你而在，
0: 因你而在。

0: 22:02啊，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和英超联赛的视频号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又到了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时候了。
1: 是的，
0: 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电话02596911转二号键来拨打电话参与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只要获得我们评委当中的大半的首肯啊，你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1: 今天很难
0: 啊？为什么？
1: 因为今天我们有六个人。
0: 哦，那就是
1: 要四票。
0: 要四票啊？
1: 嗯。
0: 哦，那就太难了。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

0: 可以把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幸福通过歌声表达出来的唱歌爱好者，所以这票我给你过。
1: 哇哦，
0: 谢谢，恭喜获得我们的飞跃纺织提长树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1: 杰斯老师，我们因为就是听众因为最近打很多，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我想问一下这位博士后，你先播说你研究的是什么呀？什么方向的？就讲出这东西我们能听懂吗？
2: 可以啊，就是我专业是就生物医药这一块的。
0: 厉害。
1: 那生物医药如果是博士后的话，需要研究什么具体的方向？比如说什么水熊虫如何什么在干燥的环境里什么之类的吗？还是
2: 我就简单来说，其实我是做那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的就是健康或者疾病的
1: 钙铁
2: 信
1: 息维生素 C，
2: 对对对，这一方面的
1: 啊，
2: 对，
0: 挺好的啊，
1: 就生物医药，对，
0: 造福大家，功莫大焉，
1: 所以自己就感觉比较幸福嘛。
0: 是的，继续加油，继续加油，记得告诉导播，记得告诉导播你的联系地址啊。
1: 好的，
0: 谢谢，
1: 好，再
0: 见，
1: 拜拜。
0: 挺好的，
1: 你跟他聊好短啊，你就是匆匆要接下一个电话，
0: 就是要符合听众对我们下半段节目的认知。
1: 哦，我跟你讲，
0: 人家是听歌的，
1: 好多人家不是来听，人家是跟我们聊天的
0: 啊。我不太想聊。
1: 前一个小时听到了一些不真实的爱情故事，已经很累了。
0: 不是，就是前面聊太多了，下面就让我缓一缓
1: 啊，轻松一下哈。来，02596911转播二号键，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来自哪里的朋友？
3: 和昨天一样，是昨天来你们这边的，是南京的。
1: 南京的啊，你该不会是昨天唱《狐狸》的那位朋友吧？
3: 对的，还是
1: 我。哇哦，真的，你的歌声很精彩。
3: 对，我特别想听这个台。
1: 是的，是的，很喜欢。谢谢你。
3: 今天晚上的歌曲，第一个是《贝加尔湖畔》，
0: 就一个就好了，没有第二个。
3: 就一个。
1: 没有评委在人家唱之前就这么攻击人家的吧？
0: 因为他的这个歌曲的表达的这个感觉和实力啊，就一首歌就可以检测出来。
1: 如果人家在我们这儿真唱了一年，说不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0: 对，是的，贝加尔湖畔，来吧，
1: 听听看啊。
3: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睡。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海边洒满了。好了，
1: 对，因为有延迟，你要把收音机关掉，你要听我们话，就是我们电话里的声音。
4: 对，
0: 好，宇航是不给他过是吗？
4: 啊，对，没办法给他过。
0: 啊，来，荔枝。
5: 我觉得走，对不起，因为还是说我自己，我自己本身唱歌水平不太佳，我觉得还是给他过吧。我挺喜欢贝加尔湖这首歌，
1: 贝加尔湖畔，
5: 好，贝加尔湖畔这首歌，
0: 好，有一票了，
1: 有一票，来，
0: 嘉
1: 轩，
6: 我觉得就是唱歌的这些基本功，其实提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暂时保留我这一票。
1: 啊，有点遗憾。
0: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
1: 我讲实话，比昨天要唱的好一点，因为昨天其
3: 实我不要吗？还是不要吗？台吧，因为我实际上才16，就喜欢唱歌，所以说来你们这个台。
0: 挺好的，
4: 我觉得很好。其实
0: 对，
1: 唱的不错，对，需要练习的时间，
0: 多多锻炼自己。我也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不要选这些就需要就是有假声的这些歌，
4: 对，
0: 不要选。
3: 那你都适合什么歌啊？因为我自己听过好多歌，我发现我自己都唱不上去。
1: 你就听一些就是，对，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陈奕迅的歌可能相对来偏低一点。
3: 陈奕迅就哪个？
4: 十年。
1: 或者比如说你可以听
4: 十年可以。这个稍微好一点，我觉得。
3: 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
0: 你看看，
1: 你这个我，
0: 你这个我们的时候，
1: 这句话就很好听。
0: 对
4: 对。
1: Listen to me。我在跟你说，你刚那句
0: 就是你刚刚那句我们就很好听。
1: 是的，你要找那个音域和感觉，
0: 对，就特别适合你的声音。
4: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3: 还有这个成都也是。
0: 好了，可以了，
4: 谢
0: 谢，
4: 谢谢，谢
0: 谢，
1: 谢
0: 谢，拜拜。
1: 来，导播老师，我们赶紧切下一路，谢谢。
0: 02-02596911转二号键，欢迎各位继续拨打。凡通过我们六位评委当中获得4票的，就可以获得由长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1: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该不会是我们南师大的吧？
1: 对喽。
2: 哇、哦啊、天哪、啊、
3: 好一个对喽。
0: 来吧，
2: 你这里有一二三四，有四个跟你同一个学校的。
4: 投票投票投票，快快快、
3: 啊、这个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就是那种嫌
5: 疑？鲜活昂扬中，倾听你，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值得你的寻找，我期待你。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和英超联赛视频号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四。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4: 是的啊，在
2: 此时此刻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正续继续给各位来开通当中哈，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单元，
4: 希望各位积极踊跃来参加我们的唱歌单元。凡是获得我们六位朋友六位评委当中的四票通过的朋友，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2: 嗯、
4: 当然了，就是我作为这个飞跃的这个品牌推荐官，我也可以就是越过评委老师的规则，单独赠送一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奖励一下我们刚才这位在南京上学的盐城的老乡，因为他能够唱出盐城真漂亮的前面那几句，真的很不容易。对，
2: 我要向飞跃家纺的季总说一个细节，
4: 嗯，
2: 就是施浩然来了之后呢，他说。
6: 淋过了风雨霜，把思念尝一尝，不自觉溢满眼泪汪。

0: 我是那个就是声音特别浑厚的中学生吗？对，是唱马思唯的。
1: 马思唯，唱 rap
0: 的那位，
2: 素前的朋友是吧？前面了。对，
0: 那你今天还是用说唱继续要来征服我们吗？我准备两首歌，一首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一首是法老的百病酒精。就一首歌就可以了，年少有为吧。好的，好吧，来，刚嗓子可能有点哑，没事，因为你前两天刚打过来，你如果生病的话现在肯定是哑的，时间太短。
1: 没事，年少有为开始。
0: 好的，我放伴奏行吗？最好不要放，因为放了伴奏之后你的那边的节奏跟我们这边是不同频的。对，清唱
1: 找一个 key
3: 就行了。对，那我就是我一个耳机带伴奏，一个耳机就是不带另一个耳朵不带耳机。
4: 就是他想自己听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4: 你相信我，其实这样反倒会影响你的这个歌唱。对，其实这样反倒影响。
3: 连头方式都还没删，你带我的好，我却轻手回家，一声一息响。
0: 那个选手可以稍微离话筒远一点。Hello，怎么知道日夜颠倒？什么？没事，我说你可以离你的话筒稍微远一点。哎，小朋友，你听我说，你听杰斯叔叔跟你说，就是我刚刚跟你说，你一边听伴奏一边清唱，一边唱其实是不利于你的发挥的。你看你刚才两句。 跟着原曲唱的时候，明显就特别低，压在喉咙里面都出不来。你听杰斯叔叔的，你把伴奏关掉，然后呢用清唱，你再提高一两个 key，提高一两个调，你就找一下你的key，你可以先试一下，比如说电视要高了，电视一直闪，再低一点，电视一直闪。对，其实你的声音很好听的，你不要跟着原曲走，你按照你自己的风格来。
1: 来，我们来三二一，电视，你试一下。对对对，电视一直闪，再稍微高一点。
3: 对，再高一点。电视一直闪，再稍微高一点。对，再高一点。电视一直闪，电视一直闪，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可以。你待我的好，我却亲手毁掉，也曾一起想。 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环，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把我每口都留一半带走。 为你心中最后一趟一场长远，请回候，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
4: 在工作，
0: 好，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5: 也差不多是在上学。
1: 这个是勤工俭学吗？还是在
4: 半工半读？
3: 薛定谔的上学。是啊，那你今天第一首要唱什么？我知道他在读飞拳。好，那个手托手。嗯，手托手。我听过手拉手，手托手还是没听过。哎，来试试看呢，听听你的表演。来，开始。走走一步又甩一步，小步的离不用哭。哎，爹娘教会你走路。 走一步又耍一步，让人世界是马归途。

0: 想念了，爱上了一个人，我在孤单又静静的握着别放手。
1: 嗯，好，就差不多吧。哇。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之前我在南京夫子庙逛了一个很热闹的市集，大概呢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在这个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到处的
3: 那服装穿什么我都还不知道，我可能觉得当下我觉得他是穿的是古装，可是我根本不了解他的朝代。然后我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回到台湾啊，我就刚好就是微信嘛，然后打开讯息就看到那个小姐姐发了几张穿汉服的照片，我就开始跟她聊天。我说我回到台湾真的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她就问我一句话，台湾有汉服吗？我是因为这样子跟汉服开始结缘，然后到后面开始经营汉服的产业。
2: 第一次穿汉服是什么时候？
3: 其实我穿汉服的时候我觉得蛮酷的，是在就是那位小姐姐跟我推荐我在台湾可不可以做汉服，我说好，那我就决定要做汉服的时候，她就把衣服寄到我台湾的家里，因为我不懂汉服，所以我就问了小姐姐说，小姐姐你可以帮我寄几件汉服给我
2: 推荐一下，
3: 对，推荐一下，然后寄了15套来。
2: 哇，
3: 然后素材来之后呢，
2: 都是男装吗？
3: 都是女装。
2: 你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批台湾青年非遗课程的学生。他和其他50多名台湾青年一起在这里学习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为期20天。于是我们又聊到了这次在南京的非遗之旅。
4: 这次到南京来是第几次到我们江苏？
3: 你其实是第一次到南京。
4: 第一次到南京，这次带了多少套汉服，您自己穿的汉服到南京来？
3: 我这是带了大概7-8套吧，就是男孩子穿的汉服来到这地方。
4: 有在南京的街头穿着汉服走一走吗？
3: 对，有的。其实我在夫子庙的时候就是换了不少套汉服，就是我这是来从秦代的服装到明代我都是把它穿了一遍的。我有去走了城墙，我觉得它的城墙非常的完整。大陆的汉服的相关资讯带回台湾，就像我说的，台湾就是一个汉服的沙漠，你要怎么去把你所看见的、你所关注到的东西带回到台湾，让他们去了解，让他去吸收，甚至带更多的台湾青年或者是喜欢汉服的爱好者来到大陆去交流汉服文化，这个是我们的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断的积极投入到大陆的汉服的一个领域的部分。
4: 其实我们知道汉服它也分很多不同的形制哈，配合着不同的朝代，它每一个类型的服饰都和那个年代的风俗甚至是当时的政策各方面是有关系的。要把这些脉络捋清楚，你就得对历史、对当时的美学各方面就要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
3: 对，就是在我还没有就是接触到汉服的时候，我可能只走了我们大陆的比较一线城市，可能北上广深

0: 是，
1: 对，北上广深几个，上海，然后厦门、广州，就这几个城市而已。但是呢，自从我做了汉服之后，我就会去了很多的，名胜古迹，甚至历史博物馆，甚至在一些比较有历史底蕴的一个城市，可能它是小县城，但是我去了，就是我会特别去走访的这些，去了解那时候的一个生活背景，甚至它的历史的一些脉络。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你的确去了解这服装，你要去了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进程。做汉服的这个过程中，每个月都在不同的省份去走，然后发现去了解。
0: 有某一个地方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西安吧，对，毕竟我觉得秦始皇嘛，就是秦始皇的我们去看了兵马俑。当然，很多人看兵马俑，可能就是哦，这是历史的部分。对我来说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因为我去了解秦代的服装，了解秦代大一统的一个内容，从服装脉络上去了解到它的实施，甚至未来的整个中国的一个结构。我是从兵马俑那时候开始去完全认同这件事情的。
0: 在台湾去进一步的推广汉服文化，其实这个过程应该依然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哈。你对未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
1: 其实台湾的汉服产业跟汉服的热爱度已经慢慢的普及化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的一些事情。但是更多的，我是希望可以到让汉服被认可。汉服其实是我们老祖宗所传下来的服饰，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接受，而不是觉得它是义服。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汉文化其实一直都是在台湾是有生根的，但是不可以去摒弃它。所以我会希望是说，我持续做汉服的目的呢，更希望是我能够唤起台湾人对历史脉络或者是文化认同，我们的血缘上面的认同。我觉得我很喜欢一句话，我以前没有那么感觉，但是后来我真的很有感觉，也是近期就是我在大陆所得到的同根同源这件事情是我非常认同的。早期我并不认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在台湾生活，我出生就在台湾，我生于台湾，那我可能就要学就是以台湾的历史脉络来走。但后来我自己来走访了整个大陆，然后再回到台湾去看。我觉得同根同源这件事情是不可磨灭的，我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因为我记得我的太奶奶、太爷爷他们的墓碑上面就写了大陆的地名，
0: 就他们也是从大陆过
1: 对，
0: 去，
1: 都是大陆
0: 所
1: 过
0: 以即便离开，其实。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

常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我可能会帮他拍拍，但是也要有亮点。他们这个店如果没有亮点的话，我拍也拍不出来，因为我知道没有亮点，你拍了也没有流量，干嘛呀？浪费自己的这个品牌，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伙可以刚刚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给我的视频号的一些最新作品就点点赞。阿树的视频号搜索微信视频号，阿树。就搜阿树就能找到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视频号有一个黄威认证的 JSBC 阿树那个账号，大家就可以来随时跟我保持沟通和互动。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未来五天南京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总体是有利于出行和洗晒的。18号到20号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出门其实出门带伞这个事儿啊，叠加湿度较大，午后体感比较闷热，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暴晒。而南京也正式进入到了末伏了，末伏时间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也就是说8月24号就正式，所以我看它这个是还要往煤钢下面走，就煤钢工业文化旅游区还要再往前走，一直走到江边，那个地方才是三山脊。所以有没有住在那周边的人啊，其实南京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打卡，而且三山脊对面还有一个州，但这个州好像没有名字啊，就像江心州一样，这块的州上好像啥都没有，就是一块绿洲，我看到，然后对面就是乔林街道了啊，然后乔林街道那边还有个云游谷旅游区，你们听说过吗？也是我们南京的云游谷，而且那地方有江浦站，所以南京真的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未曾涉足。欢迎大家跟我留言，跟我聊天，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然后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聊天啊。节目的方式是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记住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在主播号里面留言互动，或者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哦，这个音乐的前奏特别适合说一说滨江风光带鼓楼段城市新客厅的亮相。上圆门观江平台目前已经基本完工了，进入到收尾阶段，不久之后上圆门观江平台就会跟大家见面喽。在这样的城市客厅，站在那里看看长江，感受一下生活在南京这座城市的幸福，我觉得应该会比站在市区有不一

0: 新闻中心的姚总在听节目啊，此时把蔡徐坤这首歌送给你啊。新闻人一天到晚一身正气，你有没有听过这么就是时尚的歌曲呢？蔡徐坤，哎，这个时候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信息给我，完了以后呢给你在节目当中播放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来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我们江苏广电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记者，他的音乐品味怎么样？谢谢来自各行各业早晨锁定节目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一起组成了南京早高峰亮丽的风景线。
1: 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

0: 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1: 南京的早高峰，拒绝 emo，
3: 拒绝 emo，
4: 拒绝 emo，
5: 拒绝 emo。
1: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京。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6: 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7: 激情六十秒。
1: 再加上一点美文和段子 ，FM 九九点七，快乐上班路。
8: 我是阿树，把你的早高峰变成一天的高光时刻。
9: 阿树，快乐上班路。
10: 阿树，快乐上班路。8月17号星期一，到了7:30了，你的节目都进行了半个小时了，所以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开通了。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如果这个时候你方便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84652997，来到直播间跟我聊天啊，聊天干嘛呢？主要是答题玩游戏，我会给大家准备60秒的时间一些常识题，看看大家这个题目答得怎么样，好不好？就是暑假期间啊，这个小朋友少，我希望成年人们如果方便也可以拿起手机来拨打电话跟我聊天，同样可以答题，可以点歌，好不好？现在热线是空闲当中，第一时间我来看看谁能够第一个打进电话来。84652997，84652997。而这会儿呢，因为这个人啊听得越来越多，所以呢有一些需要人多才能够进行推广和推荐的内容才会出现。你比如说，我要说这个富生无量给我发信息说我要参加台城的活动，我就立刻给他发了一个二维码，让他进那个意向群，因为这个台城活动呢是免费的，而且到时候会有那个上台城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精彩的活动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现在具体还没有定，只是初步有这个意向。我就是提前，我就什么事都喜欢提前给大家预告，反正就说清楚了，有呢大家就早早的把名额给锁定了，如果没有呢就是再等，等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活动都可以，好不好？然后他还聊到了在连云港说第一次喂出生6天的小奶牛，真的好新奇呀。所以你看周末的这种亲子活动丰富有多彩，江苏广播的活动多好，每个人发了个帽子，遮阳帽，帽上写着向往的农场这些的啊，还有江苏台的台标，这帽子都是免费送的吧。所以你说说啊，800块钱一家三口吃喝住行玩啥都有，真好，性价比多高啊。希望下次再有这样的活动，大家还会踊跃的来报名，而那些没报上名的朋友们，你们就后悔去吧。还有很多就是退了的啊，就退了的还有300多个人啊，大家玩得特别开心。然后那个退了的说是因为那个周末天气不好的更崩溃，去过的朋友告诉我周末真的天气不好吗？啊，我还要打伞走在路上。热线电话84652997，来吧啊！我还正准备说要推广一下我们的这个灵芝酸枣仁膏呢，它真的是把我的睡眠给好好的安抚了一下，这样。

0: 竹子的竹是吧？哦，小竹子，我叫你小竹子，小名儿。你今年多大啦？
1: 虚十二岁。
0: 虚十二岁，那你大小伙子啦，个子都高高的了，对吧？
1: 是女生。
0: 啊，你是女生啊？哎，这个十二岁的女生声音哑哑的，有的时候跟男生。

0: 可见光当中波长最长的是什么颜色？可见光在可见的光里面，对，波长最长的颜色
1: 是最引起我们注意的红绿灯里面那个灯。
0: 对
1: 对，
0: 就是有警示作用的。嗯，
1: 对，红光，
0: 对，红色。恭喜你们答对了。《岳阳楼记》的作者是北宋哪位文学家？
1: 范仲淹。
0: 哇，小竹子，我觉得你爸爸真的很帅，什么都会，懂得好多。哎，在你眼里，你爸简直只是耍帅。真的，你要好好珍惜。嗯。
2: 之前听这个的时候，你问别的小朋友，然后好爸爸还在那边答。
0: 对啊，你爸爸很厉害，不是吗？你有一个宝藏老爹啊，呵呵，非常厉害，嗯，很优秀啊。好，那我们来听这首。
2: 你是男宝藏，这个宝藏里面全是作业。
0: 我懂了，看来这个小竹子爸爸对家小竹子的要求还挺高的，是吧？平时挺严厉啊。以后长大了你就会发现爸爸对你是真的爱啊。现在忍一忍啊，该作业写作业谁不写？小竹子，你告诉我，你们班有没有哪个同学不写作业的？或者说
2: 还真有。
0: 真有啊？为什么他不写作业呢？
2: 我不知道。
0: 妈呀，不写作业的小孩啊，我很难想象。
2: 也是个小女生。
0: 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对自己的学习呀、未来啊，就基本上也没有太多要求了，就家里面对他要求也不高。他不写作业，也许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还是应该听听爸爸妈妈和老师的话，该写作业写作业，晓得吧，小竹子啊？你是快乐的，你是幸福的，你是自由的，相对来说。好吗？
1: 嗯，
2: 啊，
0: 好，被逼无奈的感觉。好的，那听歌吧啊，祝你开心。希望你跟爸爸跟妈妈有时间可以来参加阿叔哥哥的线下活动，好吗？
1: 好的，
2: 小明都能猜出。
1: 好的，
0: 得玩儿，玩儿都不愿意呢嘛啊！好，真的想磨完。好，就这样，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嗯，这个小朋友看起来就是。比较难管。你说说，如果家里面小朋友啊，你想一句话他有三句话等着你，咋整？但一定是聪明的啊。好，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来继续打电话，我们这首歌听一半啊，听一半，马上我们继续接听电话，84652997，84652997。这首歌肯定很多人会唱，让我们一起在车厢里面一起唱，唱出 KTV 的感觉。这些年

0: 典老歌，
1: 一定会勾起很多人儿时的回忆。空洞说，这个社会啊，现在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就算你真心对待别人，别人也会觉得你理所应当，对他好在别人眼里不值一提，只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想起你。哎呀，那你真挺不幸的，就是生命中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真正的朋友，对吧？让我想起很多人没有朋友经常会讲那句话，说自古真情哎，叫什么，真心无法换真心，唯有套路得人心。所以遇到一个真心的朋友真的特别难得，要珍惜。

想起来。然后响两下，我们导播就接听了，然后呢就会跟你打招呼，然后你就进直播室跟我聊天，84652997，希望有朋友来这个时候啊，现在我看电话还没响啊，还没响哦，导播还没有接电话呢哦。不管你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勇气大爆发，试一试看谁能够打进电话来跟我聊天，84652997啊，很多我们300多位朋友一起去到连云港，玩得那么开心。